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4号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接受采访时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

0: 时间昨天中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全部结束。从今天凌晨开始，我们迎来了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那为了公平起见，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呢，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1: 北京时间今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

F 组是荷兰、日本以及瑞典都有出现可能的这个球队。那我们说强者不选择对手，他们先要做到的就是我先落位，落位之后呢，你荷兰、日本、瑞典结合你们自己的技战力，看一看你们想去打巴西还是打摩洛哥。就像之前我们说，阿根廷和西班牙的比赛，在第二轮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会想，阿根廷可以打个平局。

0: 对这组的形势呢是非常有悬念的哈。那再来给我们前瞻一下这两场比赛，你觉得 A 组哪支球队出现机会比较大呢？
1: 墨西哥已经出现了，墨西哥现在是无欲无求，剩下三队呢都是要和这个小组第二来进行一个争夺。目前韩国队形势最为乐观，他就打平南非就可以获得小组第二了。捷克必须呢是击败墨西哥才有生机，打平或者输球都会被淘汰出局。南非其实有机会，南非就是打一个大胜，胜韩国也有可能保留一些希望。

世界杯的第六届世界杯之旅，14岁的老门将，就我们说这个门将上的这个吴镇宇、奥乔亚将会首发再次登场哈，那迎来个人第六届世界杯之旅。17岁的新星吉尔伯托莫拉有可能会在比赛中担任一个首发的位置， 还有中卫蒙特斯会解禁复出。整体来说墨西哥的实力很强，但是墨西哥大范围轮换有可能会

0: 韩国队的孙兴民是否能够打开进球账户。主持人，
1: 好的，郝迪，对于 A 组最后这两场小组赛的较量，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4: 今天咱们来聊一张纸片，也就是球星卡，就是印着足球明星照片的那张小

凭什么能卖到几千甚至上万元？这就要说到一个词，情绪价值。情绪价值简单来说，就是某样东西能让你高兴，让你满足，让你觉得值了的那部分价值。它不是实际使用的价值，比如说你买一台冰箱，能够制冷保存食物，这是实用价值。但是一张球星卡不能吃不能喝，拿在手里呢就是一张纸片，但是呢它承载的是你对某个球星的喜爱，对某届世界杯的记忆，甚至是你青春岁月的见证，这种情感上的满足就是它的情绪价值。普通商品的价格呢是由成本加利润决定。

卡有收藏价值，也伴随着炒作的风险，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几年前炒鞋，也就是咱们穿的那个鞋，风靡一时，一双限量的球鞋被炒到天价，年轻人借钱囤鞋，结果呢潮水退去，价格暴跌，不少炒鞋客可以说是血本无归。类似的还有未成年人沉迷购买卡牌盲盒的报道，一张稀有卡被炒到数千元，引发过度消费和家庭矛盾。那球星卡本质上也是一种稀缺品，当市场情绪过热的时候，价格就会脱离

不翻盆地及天山以北，而预计本月底到下月初，那么新疆持续是受到大陆高压脊的影响，高温呢将逐渐的增多。那以及华北平原呢，由于大陆高压脊和暖湿气流接连的影响，高温也将逐渐发展。而华南等地的高温呢，则是先减后增，那未来三天逐渐是收缩到海南。

0: 那么那个马甸实际上也跟水有关系了，
1: 就凡是和电有关系的其实都和水有关系，
0: 哎，多多少少有点关系，嗯，啊，其实呢还有就是海王村的海，这个海王村啊是辽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的村，
1: 嗯，
0: 北京城有一批的老村庄是辽金时期形成的，还有再早一些时期形成的。那么这个村呢，它当年成村的时候啊，整个这一

0: 的人也多起来了，在这个地方大规模的烧窑实际上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了。政府也觉得可能你会不会烧完东西给我偷走两块啊，政府也觉得不安全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窑所烧窑的地点慢慢发生变化，而且加上这个区域的水呢，水源、水质、水量各个方面也在减少，所以就干脆找一处啊临着水，哎，还有足够的资源，还有足够的煤炭，这么一个区域，找了半天，永定河边多好啊，
1: 琉璃渠好。
0: 对

0: 这是当年的老的厂店。
1: 嗯，厂店。
0: 哎，是不是还能带着那点水啊？因为早年间你要想烧窑烧砖的话，你没水是不行的。
1: 对，你怎么冷却呀？
0: 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咱们说真没水了，跑到北侧的这个护城河边去取水，这是完全可能的啊。那么如果要说你近前没有什么水的话，所以呢这片区域可能留下一些小型的一些有水的水迹的地方，但是呢主要就变成了越来越热闹的卖书啊，收收一些古物啊，啊名人字画啊，像这样的地方，它就这么着就慢慢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早年间的这个琉璃厂。

天津的金门也是书法界非常不得了的人物，他呢是最早把话剧这种形式引进中国的人才，而且呢他在早期的一些话剧作品当中演女角，我们知道啊，以前上台的没有男女混上台的，肯定都是男人演女角。那么这个李叔同也是最早演女角出来的，据说非常轰动，

0: 笑里面是带着泪的，这才是最美的文学，最美的景色。
1: 对，其实是一种投射啊。那个时代过去了，我们也没有赶上，是吧？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回望来自于什么呢？可能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些建筑啊、遗址啊、
0: 对
1: 啊、胡同啊，
0: 对，
1: 可能丰富他血肉的是文学作品啊，
0: 没错，
1: 那是。

在身心疲惫的时候，我们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上，比如不尽如人意的现状，持续不断的焦虑与自我怀疑。很多人发现这样想过之后，状况可能越来越不尽如人意。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就在此刻活出美好一书。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

当你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开始想一件事情了。我问过我周围朋友类似的问题啊，就是你理想生活是什么？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房贷还清了啊，这个孩子有了工作，不用自己管了，等等等等，很多。你会发现这些目标可能是这个10年、20年、30年之后才能发生的。但是当我问他们说，哎，在此时此刻，如果发生一件小事儿，让你感觉你离理想的生活更近了一点点，是什么？他们有人会说，哦，那我可能给自己半个小时哈，让手机静。

0: 前面您讲的那些理论啊，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但是当我们在这些生活的矛盾当中，这些生活的困顿当中，这些烦恼当中的时候，我们如何摆脱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
1: 那我就想举书当中的一个故事的例子哈，一位母亲啊，单亲的母亲，她养育自己的孩子很辛苦很

0: 本书也告诉大家，其实我们要学会为自己充电，为自己赋能，所以我们更多要发现自己已然存在的美好。因为我刚才讲到了，人有问题，但人永远不只等于问题。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冰博士的新书《就在此刻，活出美好》，欢迎大家在稍后的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

点，所以你即使拿走了手机，他还要去满足这个需求。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功能，功能就是趋利避苦。那改变一个旧习惯最好的方式，建立新习惯，趋利避苦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类的基本底层逻辑。那如何建立一个新的趋利避苦的习惯呢？比如说，他的学习中的痛苦能减轻吗？他学习中的快乐能增加吗？我们有新的活动代替手机吗？比如说户外活动、一些游戏、一些家人共度的时间，让他可以暂时忘记手机吗？大家看，我们就从一个家长负面的抱怨，挖掘出孩子内在的需要，从需要变成一个目标，就是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所以，所谓的解决之道，未必和手机有

很多的普通人，包括我，也会陷入到拖延症当中。每年到年底该写工作总结的时候，或者说呢，到做新一年计划的时候，很多人经常会出现在要交总结的最后一天，才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总结做完。而说到新一年的计划呢，可能新一年都开始数月了，计划还没有出来。再说一下我们很多人在情感生活当中的拖延症，其实很多人都发现，在这个亲密关系当中已经出现了问题。

都是非常的清晰，所以呢，我们会常常会用乳房的那个些 B 超。那么另外钼靶呢，我们会用在40岁以上，的患者。一方面呢，就40岁以上患者呢，他就是说对乳腺对色系的敏感性呢会比较弱一点。那么另外的话，这个时候呢，乳腺的组织呢有点萎缩了，所以这时候用钼靶去检查的话，它就是比较容易发

0: 因为磁共振的话，对中国的女性来讲的话，它倒是非常的适合，因为中国女性她这个腺体都是致密型的比较多，那么这时候我们通过磁共振呢，可以筛查出一些非常小的一些肿瘤，所以往往会在三个检查里面，我们会做一些选择。
1: 聊到乳腺啊，我们更侧重于女性朋友哈，其实也有男。

0: 半年了来就诊的。那么，因为夏天到了，他穿衣服就是不能够穿了，他才来就诊。所以男性朋友的话，就是会觉得自己是男的，他的风险会比较低。那么其实的话，他就是男性的发病率跟我们女性比起来，虽然只占到1%，但是目前男性的话，一个男性乳腺发育啊，还有呢就是包括肿瘤啊，它其实发病率还是有点上升的。所以男性朋友，假如是发现一个乳腺的乳头异位啊，还有乳房一个肿块，还是来就诊，因为男性朋友来讲的话，他的胸壁比较薄，乳腺比较少，这时候万一是恶性的话，他往往会分期比较晚。
1: 针对民间的一些偏方和谣言哈，我们该怎样去辨别真伪呢？
0: 觉得我们也不是很推荐去根据网络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去吃这种偏方，因为乳腺的治疗。

是一种审美的误区。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一些外国收藏家的收藏，今天呢，我给您讲一讲收藏钻石、汽车和邮票的著名外国收藏家，他们都是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刘立峰所著的《收藏的旅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一位钻石之王

儿被装在了一个十分普通的邮包里，被寄往到伦敦。这件事儿被哈里·温斯顿知道了。哈里·温斯顿的消息很灵通啊，他不仅仅是一个珠宝商，而且还是一个宝石的收藏家，宝石的切割师。对于搜集珍宝钻石，他有着极其特殊的爱好，并且他还常常在钻石的购买者之间来回周旋，一看到名钻，他就会出最高的价格，然后将其购买到手。

24.65克拉。这颗钻石又曾经埃及的法鲁克国王用信贷的方式花了100万美元购得了它。那。

0: 都成了无边的禁忌。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童话是五四时期最受重视的儿童文学题材之一，这一时期的创作者和研究者都努力通过这一悠婉而复失去的题材，建立起有关儿童的教育蓝图。

家和教育家，他原名叶绍钧，苏州人，辛亥革命后从事教育工作并开始文学创作。五四运动前后投身新文学运动，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1923年进入商务工作，抗战时入川，曾发起成立文艺界抗敌后援会。新中国成立后，在出版教育部门担任领导工作，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说集《隔膜》《城中》

他看守着田地，手里的扇子轻轻摇动，新出的稻穗一个挨一个，新光射在上面，有些发亮，像顶着一层水珠，有一点风就沙拉沙拉的响。稻草人看着，心里很高兴，他想今年的收成一定可以使他的主人，一个可怜的老太太笑一笑了。他以前哪里笑过呢？

这个才能挽救呢。他这么想着，扇子摇得更勤了，扇子常常碰在身体上，发出啪啪的声音。他不会叫喊，这是唯一的警告主人的办法了。老妇人到田里来了，她弯着腰，看看田里的水正合适，不必再从河里车水进来。又看她种的稻子，全很壮实，摸摸稻穗，沉甸甸的。再看看那稻草人，帽子依旧戴得很正，扇子依旧拿在手里。

0: 真实的人生而存在的。所以在稻草人中，他再现了现实生活中民不聊生、生离死别的痛苦。他对少年儿童读者的引导在于希望他们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并且永存希望。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

0: 欢呼、唱歌、跳舞，还喝干了几千坛酒，挤破了几百身衣裳，摔伤了很多人的膝盖。从这一天起，大家心中有这位英雄，眼里有这位英雄，无论谁从石像下经过，都要站住，恭恭敬敬地鞠个躬，然后再走过去。骄傲的毛病谁都容易犯，那块被雕成英雄像的石头看见人们这样尊敬它，当然就禁不住要骄傲了。看我多荣耀，我有特殊的地位，站得比一切都高，所有的市民都在下面给我鞠躬行礼。
1: 他这话是向垫在他下面的伙伴大大小小的石块说的。骄傲的架子要在伙伴面前摆，也是世间的老规矩。但是他仍然抬着头，眼睛直盯着远方，对自己的伙伴连一眼也不瞟。这就见得他的

0: 一点也不错，我相信，千万不要把我扔下去。
1: 哈哈，你相信了？
0: 相信，完全相信。
2: 危险算是过去了，骄傲像隔年的草根，冬天刚过去，就钻出一丝丝的嫩芽。上面那石头故意让语气柔和一些，用商量的口气说。

变成大大小小的石块堆在地上。第二天早晨，市民从石像前边过，预备恭恭敬敬地鞠躬，可是中心只有乱石块，石像不知哪里去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出一句话，无精打采地走散了。雕刻家在乱石旁大哭了一场，哀悼他生平最伟大的杰作。他宣告说，他从此不会雕刻了。果然，以后他连一件小东西也没雕过。乱石块堆在那里很讨厌，有人提议用它筑室外往北去的马路，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

0: 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

0: 进行时。
1: 世界杯进行时，今天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争夺，为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同时开场。
2: 今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京阳来盘点一下这两场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瞬间。
3: 好的，目前呢，两场比赛都已经是落下了帷幕。墨西哥队呢是3-0击败了捷克，而南非呢是1-0战胜了韩国队。我们先来说墨西哥和捷克这场比赛啊，比赛。

0: 南非队找到的机会。所以呢，这样一来，韩国队掉到小组第三，他们就要依靠整个在小组第三的排名，看他们能不能是否排到这个前八位。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把进球的机会、出线的机会交给了命运。而南非队呢，则是通过自己的破门来到了小组第二，稳稳晋级。那么比赛呢，最后时刻呢，韩国队也是没有能够进球，也是宣告结束。那么更多的精彩呢，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嗯，好的，贾晶阳。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震中位于该国北部莫龙附近，与此前发生的强震震中区域接近。
1: 地震发生后，美国海啸预警系统曾发出警报，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那关于委内瑞拉强震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4日下午18时左右呢，委内瑞拉北部沿海地区发生了7级以上的强震。由于震源深度较浅，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委内瑞拉。

中部和北部多地震感强烈，其中首都加拉加斯及周边地区震感尤为明显。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地震发生时，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和坍塌的情况，现场腾起大量的烟尘，周边居民纷纷跑出建筑物到室外避险。目前，首都及附近区域已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多人被困，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多架航班被取消，其他航班暂停起降，乘客也被疏散到 安全的区域。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维略表示，由于部分建筑物结构受损，为防止

杜克稍晚表示，此次连续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亡，但目前尚未公布具体的遇难人数。此外呢，地震发生之后，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曾针对委内瑞拉沿海及加勒比海部分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相关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我现在呢是在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波哥大也有轻微的震感，不少居民第一时间离开高层的建筑，前往公园、广场和操场等空旷的区域避险，与委内瑞拉接壤的

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遮挡了。等到灰尘散去之后，才发现倒了两栋建筑物，其中有一栋是12层的居民楼。我跟这边的居民聊了一下，68年之后就没有这么大的地震过了，所以说这个地震

0: 夏日炎炎，那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但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是一砸就烂，一掰就断。那这样的头盔怎么来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1: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

0: 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

0: 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

0: 以防晒补水，而华南一带体感依然闷热，还需要朋友们持续的注意防暑降温。好，天气说到这儿。
1: 好的，景瑞。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

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目标是到2030年，美丽中国建设文化支撑更加坚实，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蔚然成风，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体系基本性。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荫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00

0: 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丁飞来介绍一下今天发布的考古成果。
1: 好的，雨婷。那今天上午呢，国家文物局是集中发布了一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考古发现证实啊，早在良渚时期，这。

0: 炒股依据。以上就是发布会现场的基本情况，一听。
1: 嗯，好的，丁飞。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连续发生两场强震。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震级

0: 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便宜能用就行了，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1: 是的，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中，就有一起因销售瓜马商品引发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涉事店铺低价转售瓜马商品，还突出使用涉案商标。最终，法院认定商家既构成商标侵权，也属于不正当竞争，判决商家停止侵权，并赔偿66万多元。瓜马商品背后的法律风险到底有多大？

0: 情报联络站曾汇集了一批革命儿女，近十年间不断地为战场送去远方的消息。那时代变迁，革命精神不忘。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邵威，看看红色基因如何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那邵威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家纪念馆吧。
1: 好的，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呢是。

0: 天早晨最低气温23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雷电危险等级三级，可以引发雷电灾害，需注意防范。本周有连续降水过程，需及时清理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防止自害的发生。
1: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请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同时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

标准化生产占比超90%，实现域内加域外7000余亩种植规模，年产干枝和孢子粉各2500吨。品牌建设方面，龙泉灵芝加龙泉灵芝孢子粉区域品牌价值合计83.83亿元，连续3年居全国灵芝类榜首，均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注册证明商标。此次成功入选国家级一线一品名单，将为龙泉灵芝产业带来实打实的政策与资源加持。依托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的平台优势，龙泉师将获得权威品牌背书、全渠道流量推

0: 女策划运营团成员钟雨明。
1: 陈老师的乡村旅拍技巧上的非常的细致，从取景构图到拍摄技巧讲解的非常的详细，解决了我们日常生活中拍摄的一些难题。接下来我会把学到的内容更加落到工作的实处，积极推进我们文旅团的日常工作，学新技能，当新标杆，争做新时代的技能型干部。
0: 机关党建赋能，既聚力发展大局，也深耕民生

0: 要等人在不在。
1: 这个暖心的无人小摊由龙泉市邱章发家庭农场设立，从开办至今已经稳稳坚守了三个杨梅季。三年时光里，无人监督的摊位从未出现逃单漏付的情况，市民的自觉守信让这份自助经营的善意持续延续。摊主邱章发告诉记者，2019年他创办家庭农场，深耕果蔬种植已有7年。往年杨梅上市高峰期，人手不足，人工值守成本高，成了农产品销售的难题。

0: 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惫。

积食滞，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国务院启动，预计持续至26号。内容包括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由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以色列和黎巴嫩正以两个主权国家身份展开谈判，目标是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结束双方长期以来的暴力循环。 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表示，美国的立场是，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应该与美伊谈判分开处理。

0: 社交媒体上指责称，这份决议不合时宜，无异于在为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1: 不过，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那么，为何美国国会还要推动决议进行？在涉及战争权问题上，国会和两党又存在着怎样的博弈？来听外交学院国。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下降 19.36%，节约集约用地如何创新实践？
1: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

0: 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委内瑞拉北部地区在不到一分钟内接连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已造成32人遇难，700人受伤。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中国之声持续关注震情和救援进展。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在我国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包括如何让同等面积的土地释放出远超以往的效能等等，都是节约集约用地需要关注的焦点。
1: 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

0: 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1: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这个项目呢，正是这一理念落地的

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公共服务供给的金角银边，探索出一条零新增建设用地、全存量空间盘活的截地路径。广州交投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岑宇铿表示，项目着力构建政府引导、国企实施、市场运作、市民受益的运营闭环，以长效机制

0: 市场，推进土地混合开发、空间和高质量发展机制，系统推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与高效利用。
1: 十五五时期继续引导各地持续加强。
2: 毒品案件7558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2760人，重刑率达23.09%。人民法院在毒品犯罪形式和滥用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依法严惩毒品犯罪，始终立场不动，力度不减，决心不变。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今年世界海员日的主题为乘天下之商，担海上之险。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船员达208万人，同比增长 2.6%， 全年外派船员18.5万人次，同比增长 11.5%， 外派规模创近年新高。全球与我国签署船员证书合作文件的国家和地区增至31个。国家文物局指，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此次会议聚焦盐业考古。
1: 你看，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全 C 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

0: 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

0: 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1: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

0: 则头盔形同虚设。
1: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山东肥城盛产仙桃，目前桃树进入棚果关键管护期，当地将物联网、 AI 算法等数字技术与传统桃园种植深度融合，推动桃园的经验种植向智慧种植

0: 小三给硫酸镁、大量元素水溶肥等样本。
1: 依托智慧种植管理云平台，管理人员输入指令后，机器人搭配智能传感器，可完成24小时数据采集，并自动进行水肥喷施。今年，园区还与高校联合开发了 AI 智能管理平台，为桃树生长全程把脉问诊。生产技术部主管孙瑞清：
2: 巡演机器人拍到的照片上传到平台后，AI 模型分析采集到的内容。

0: 进行遮挡的，在4米到6米之间，我们加装了低位的照明灯，行人这一块啊，夜间的出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保障。
1: 智慧化管理平台的上线，让路灯管户迈入数字时代。在合肥包河经开照明智慧管理平台的大屏幕上，每一个点都代表一盏灯。全区2989根灯杆，5160盏灯具，60台配电柜的实时运行状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

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

0: 能源供给结构，为我国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供充足清洁电力保障。
1: 在离岸距离20公里的东营渤海海域上，一片片蔚蓝的光伏矩阵在海面铺展开来，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能，源源不断注入电网，送入千家万户。国网东营供电公司发展部专责张秋瑞介绍，这是我国首个百万千瓦

0: 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

0: 一块儿去餐厅大吃一顿。
1: 哎，小丽，你呢？
2: 我想给爸妈添点新的家用电器，把那些旧家电都给换了，让他们也享享女儿福。
3: 对呀，咱们也给爸妈买点东西吧。
4: 十月胎恩重，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5: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他说没。

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

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

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知足，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回归本心，体会心灵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

0: 说我来个建筑材料什么的烧窑啊，
1: 没错。所以呢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啊，就是我们说的琉璃厂，它就在城外。那么它成为城外的一部分，它可以烧制各种各样的窑，哪怕有点污染它不会影响老百姓基本生活。到了明朝中后期，尤其是嘉靖修北京外城的时候，这个时候琉璃厂就给包进来了，
0: 就在
1: 南城
0: 了，南城了、
1: 哎、咱们的那个外城、
0: 外城里
1: 外圈子里、哎、自此以后呢，这个地

0: 些内容是核心，这就引出了一话题。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因为我们是科举大国，后来也是个考试的大国，因为我们人口众多，所以呢，当年是选拔官员，后来选拔各行业的精英。那么选拔人才的时候呢，首先想到的最公平的方式一定是考试的方式。
1: 对，它是一个相对公平的方式。
2: 对了，
0: 在咱们的历史的发展的长河当中，它可能不同时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相对而言还算是公平一点吧。
1: 就是它发挥了作用。
0: 对，
1: 你总比之前举孝廉强。
0: 没错，
1: 那个东西没有一个硬性的衡量标准，这个相对。
0: 就是

0: 就像是，
1: 像什么呀？
0: 反正我知道。
1: 小脑瓜不错，将来长大了可以当个小说家。
0: 什么是小说家？
1: 就是会写出故事来的人呐。
0: 那好，我将来就写海的故事。

0: 所以不是一场雪之后北京变成北平，而是无数的文人相互之间掩映之后能看到一个非常好看的北平。而这个北平是需要你细读的，读到里面你会发现笑里面是带着泪的，这才是最美的文学，最美的景色。
1: 对，其实是一种投射。

0: 朋友和大家分享这本书，他也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
1: 短期治疗的解决啊，不只是解决问题，他想干什么？那我很喜欢的一个理解的比喻啊，未必精确，但是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很多的治疗是帮助你去挖掘创伤的，我们可能叫考古啊，你是怎么长大的，你经历了

0: 先做的事情，安排出来一点时间。所以你会发现，原来在每个当下，我们都有离理想生活更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可能长期关注遥远的目标，或者被问题锁定了关注，于是我们忽略了在当下有哪些可能。
1: 王明博士他在《自序二》当中，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啊。首先，《自序二》的标题是“现在你就可以开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在《自序二》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和大家分享：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

给自己打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母亲呢？他就带这个问题回去问了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就说能给他100分、200分，要多少分都给他，因为在孩子的眼中，即使妈妈不能满足自己所有的愿望，但她是一个好妈妈，是一个尽力的妈妈，甚至是一个完美的妈妈，因为她有爱。那其实这个故事我最深的感触就是，我们总以一个维度来看世界，来衡量自己。所以就很难发现美好，但如果我们用很多把尺子、很多个维度去看自己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发现美好。我在书中我写的部分也讲到了一个例子啊，一个人总是想。

来想，在焦点解决短期治疗当中呢，会把孩子的问题做一个翻译成目标。看上去我们说是这个孩子不自律，但不自律不是一个目标，目标是什么？目标是可以变成行动的，但不自律只是一个吐槽和抱怨。所以不自律的背后是什么？是希望孩子能够学会合理适度的使用手机。那这里边也要回到焦点解决的一个逻辑，就是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是有功能，都是有需要

0: 们要提出“我还有希望”这句话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们都知道，在教育当中呢，最怕孩子进入一个状态，就是那种皮了。所谓的皮，就是油盐不进啊，无论说什么，好像他都无动于衷。那这种孩子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人生已经没有信心，已经放弃了。在书当中，我们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啊，我们不是忽略所有的问题，

是无视所谓的问题行为，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基本的事实：人不是靠问题，不是靠缺点来应对困境、发生积极的改变的。人是靠什么？知道我还有优点，知道我还有希望，知道我还有力量。人是靠自己的优势，是靠信心，是靠对未来的希望，战胜问题。

沟通，或者说他们的交流，都只聚焦于问题、缺点和缺陷。最终，孩子就发现，原来我在你们的眼中一无是处，没有任何美好可言。越是这样的孩子，越会丧失对自己的信心，丧失对家长的信心，甚至他们会觉得家长不爱我，家长把我已经当成了问题孩子。一开始我们是想解决孩子身上的问题，但渐渐的孩子觉得，哎呦，感觉你要解决我才可以啊。其实这时候孩子就被越推越远，他往往也越来越。

0: 自生活当中，就像我们的书名做的，增添了美好，还是你们就互相添堵？实际上，我想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哈，希望孩子过得好，孩子也希望他自己的人生能够过得好。那我们怎么才能让大家感受好？因为在积极心理学当中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好情绪推动好行为。我们有的时候跟孩子讨论问题行为的时候，制造了大量的负面情绪。但是还企图看到孩子变得更加的美好，这本身呢就是一件自相矛盾的事情。
1: 焦点解决告诉我们一个方法，就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

0: 这些的工作呢？王明博士，这到底是人的问题呢，还是问题是问题，人不是问题呢？关于拖延症啊，您怎么看？
1: 第一，说到拖延症呢，我就想说啊，必须诚实的承认，我也有拖延症啊。我经常问有拖延症的朋友说，你做什么事情时候不拖延啊，甚至非常主动？很多人会跟我说，那当然做自己想做的事、喜欢做的事情了。所以我想说啊，大家所说的拖延症，很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那其实这只是一种行为选择。什么叫行为选择呢？你不是患有拖延症，你只是不

0: 他会给你留一个行动作业，就是我们商量一件事情你去做啊，用在行动当中去带来改变。那如果你没有做这个作业，你下次咨询的时候跟徐老师说，哎，徐老师，我没有完成这个作业。那焦点解决短期之后的咨询会怎么想？他不会说你真懒，你真拖，给你一星期时间，你怎么还不写完这个作业？他会说这个作业可能不太适合你，所以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启动方式，找到自己最简单的、最不需要费力的启动的第一步。比如说打开聊天框，是吧？先不输入，打开框，你就已经完成了从零到一的突破。
1: 这本书的内容啊，非常的凝练，很多的解决之道呢，就在书中啊，甚至标题当中，大家就能够找出答案的线索。时间的关系，我们

0: 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2: 追踪农情热点，
1: 广罗农业资讯，
2: 紧跟时代步伐，
1: 这里是剑川农友圈。
2: 龙群市域山地广袤，村落分散，全市60周岁及

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主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台红陶盘与陶之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

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气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之璧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系

0: 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那么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广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其

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沿啊，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过后发现包装上的商品溯源码已被刮除，无法识别产品真伪。
1: 您买的时候，他有告知说是刮码的吗？
2: 没有啊，如果说他在那个详情页上标注一下，那可能我会去考虑买不买。他并没有告知我这个情况，价格也没啥区别啊。我没有办法确保他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我没有办法去跟客服联系了，因为他把我拉黑了，太直接限制了我这个地区不让再进行购买了。
0: 武汉的张先生近期在电商平台选购酒水时发现，一款酒。

0: 这类瓜马产品通常不享受官方售后。
1: 假如我是一个代理商，每个月进100万的货，我得卖出去，结果3个月我卖不完，我得周转库存，需要快速变现，我就让工人把码去掉，然后卖到外地，承担个运费就行了，这样最起码资金回来了。要买瓜马的产品不会有售后的，可能会有问题，有问题你也找不着人。
2: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中，就有一起因销售瓜马商

江南主雨带南压，长江中下游有三四天的降雨间歇期，本月底雨带是再次北台。我们详细来说一下，自从6月18号以来，随着副带高压的北台，那南北台包括贵州、广西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24号也就是昨天呢，主雨带明显南落，那逐渐是往华南一带转移。那么25号也就今天开始到20天。

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针对都市圈通勤时耗长、环节多等问题，提供便捷高效的通勤服务，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虽然库拉索队目前积一分在小组中垫底，但他们若能战胜科特迪瓦队，仍有机会晋级。此刻提示：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西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地区。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一个性能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体检。那么本次这个油水联调将依次模拟这个单线传达在下行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联动的效果，考验的是我们整套传达设备的一个精准协同能力。那么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啊，本次油水联调时呢，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关注这个冲泄水时候的这个传达的水力学特征啊，是否满足我们传达的这个设计需求。第二个是要关注在不同水头下啊闸阀门开关的性能参数指标，以及对这个船舶过闸门。

0: 笑气、玉美片、普瑞巴林虽无毒品之名，却有毒品之实，具有与劣管麻经药品相似的危害。未成年人龙某滥用玉美片、普瑞巴林，不仅对个人身体造成严重损害，也给不法分子实施性侵提供可乘之机，教训惨痛。
1: 青少年成为新型毒品及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主要群体，犯罪主体年轻化，滥用人群低龄化，趋势明显，涉案物质集中，涉案药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且紧跟列管目录不断翻新，既有国内医疗机构药店流

0: 针对性的解决举措呢？
1: 好的，李婷。那么今天呢，中国篮协是组织媒体记者，包括各个关于篮球行业当中的这些专家，是进行了一个集中的一个解读，和答记者问。那么刚刚呢，其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是出版了《中国青少年篮球运动发展报告》。那么针对这份报告呢？

0: 一系列改革是小修小补还是大刀阔斧呢？可能给奥运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1: 自去年六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

0: 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1: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0: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2: 国际奥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

英超的稳定输出。鬼畜的视频也得配合这进球的集锦，才能真正赢得 Z 时代的心。我想到了一个不太恰当但又特别想分享的类比，就是如果说过去的贝克汉姆、卡卡是芭比娃娃，那么哈兰德就是拉布布，是 Jellycat。 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

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提到，主要目标是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安全和军方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尚未接到政府要求其从黎巴嫩撤军的指示。消息同时称，在美国举行的新一轮黎以直接会谈中，以色列。

0: 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将在昆明举行。
1: 之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据报道，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赴南海新太平洋海空域组织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多次受到日方舰艇飞机的恶意挑衅滋扰。有分析认为，这是日本刻意渲染所谓中国威胁的挑衅行为。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张晓刚回应：
0: 我们发布了

0: 军同步举行备战操演，双方演训时间高度重合，针对台海的意味很强。在回答记者有关提问时，张晓刚严正指出，
1: 民进党当局蓄意制造紧张，升高两岸对立对抗，不得人心，靠军演壮胆，换不来真正安全。不管是谁把对抗当成常态，把民生福祉放在政治私利之后，最终都将付出相应代价。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

仅在这一片区域至少已有四栋建筑坍塌，加拉加斯另一处地区圣贝尔纳迪诺也有四栋建筑坍塌。此外，拉瓜伊拉以及中部沿海地区也出现受灾情况。正如我们看到的，民防部门已经全面部署，动用全部专业力量搜救可能的幸存者。有关部门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今晚不要返回楼房区域，应停留在开阔空旷地带，以防再次发生地震或一些尚未完

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呢六月底到七月初低空急流加强，那长江中下一带还会有低涡发展，包括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的降雨强度呢会显著的加强，比如说三十号前后，那么在江淮、江汉东部、江南西北部以及贵州等地呢就将有大的暴雨，局地还可能有大暴雨现身。最后我们来关注华北、东北地区多阵雨雷阵雨。那二十七号到本月底啊，受到高空冷涡或者呢高空槽东移的影响，那华北、东北地区呢仍多阵雨雷阵雨，像北京就如此。二十七到二十九号有防范。那气温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华北平原等地的高温发展增多。未来三天，北方到江淮、江南等地的气温总体是呈现上行趋势的，尤其西北到华北中南部以及黄淮还有江淮、江南的最高气温都将普遍升到三十度以上。那么其中28号前后，华北平原一带高温天气呢

0: 准备。好，听就说到这儿。
1: 嗯，感谢景睿的介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

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

0: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闭幕，将发布本届链博会成果。
0: 明天是国际禁毒日，全国多地开展禁毒宣传，重点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1: 明天上海电视节闭幕，白玉兰奖奖项将揭晓。
0: 国际方面，26号联合国宪章日，联合国

才能够稳稳的出现。这对于荷兰队来说呢，也其实也不是一件难事。那么毕竟他们的对手突尼斯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荷兰队最近状态其实还可以。那么最后呢，是北京时间明天上午的10点 ，B 组的两场比赛，美国对阵土耳其，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美国队呢，目前已经提前锁定出线，而土耳其呢，已经被提前淘汰。这届世界杯呢，土耳其人的状态并不是很出色。那么反观澳大利亚和巴拉圭的这场比赛呢，就是生死战了，谁能够获胜，谁就能晋级。那么输球的一方呢，就不得不依靠第三。

0: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

0: 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2: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

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连条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2: 本次油水连条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

0: 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2: 链博会现场首

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

0: 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提出聚焦公众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共服务兑换等多元激励机制，激发全民践行绿色低碳行为的内生动力。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7月1号起，550项

0: 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

是一种常温下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吸入后可能引发短暂心快感或面部肌肉失控的假笑表情，因此得名笑气，常用于医疗、食品加工等领域。2015年一氧化二氮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我国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但近年来笑气被伪装成打气球。

0: 犯罪的马仔和工具。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提示，
1: 涉案未成年人往往因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喜欢炫酷，或为获取非法利益而接触沾染毒品，有的存在不良交友、监护缺失等问题，有的还存在精神心理异常等情况。此外，未成年人利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吸毒感受，参与交易毒品问题也较为突出，值得引起重视。
0: 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7558件，判决生效人数11952人，其中

黄海之畔到渤海湾的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悄悄地改写我们对盐的认知。您知道吗？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转入以谷物类碳水化合物为主食，肉食大量减少，开始需要主动补充盐分，这才导致我们在有盐业资源的地区开始生产盐。没有盐资源的地区呢，需要通过交换贸易获取食盐。古往今来，盐在人类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战争、科技、礼仪习俗当中都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您会不会好奇古人是怎么制盐的？我们国家的盐业考古有哪些发现？我们一起跟随总

0: 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啊，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
1: 西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制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主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

0: 以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这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俸泥。那么盐俸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广陵成印等这个印文。
1: 此外，重庆和

0: 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龙泉是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您的一言一行，一点一

理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垦屯的故乡，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安慰，都体验了龙泉的影响。居住平台上。

0: 若是米安慰群众，遭到新鲜秀心竞品队粉儿虚敌投诉人，公平公布不浪费，也就啰嗦不落地，九州八九粉儿口，亚得运动真健康，满面展望不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些，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峰我有序，子女粉门徐秀走。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

0: 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0: 就和大家一起打卡这座魅力十足的城市。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

0: 正是战斗结束以后，当地居民在娄山关最高峰点灯山上捡到的。
1: 那边好热闹，季蕊姐姐他们在干什么呀？
0: 哎，那边呀，是用数字技术打造的，戴上 VR 头盔之后啊，就会瞬间穿越回1935年，切身感

馆藏的一万多件文物一起，为我们还原了四渡赤水的场景，再现了战略转移伟大胜利的历史画面。艳丽鲜红的丹霞赤壁，仪态万千的奇山异石，巨大的岩廊洞穴，优美的丹霞峡谷与绿色

0: 孔明，诸葛孔明，这是跟诸葛亮有关的吗？
1: 嗯，是的，相传啊，诸葛亮七擒孟获时曾来到这里，因为士兵们沾染瘴气中毒，于是下令凿井取水。士兵们饮用后果然痊愈，最终获得大赦。

0: 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

个嵌花籽儿的，给自己买了两个糖味儿的，给弟弟买了一个玫瑰色的小面包圈。任妮提上用麻线穿好的圆形面包，往家里走去。任妮一边走着，一边好奇地往街两边瞅，一会儿停下来念念招牌上的字儿，

安妮亚一边走着，一边好奇地往街两边瞅，一会儿停下来念念招牌上的字儿，一会儿又停下来数数乌鸦。这时候，安妮亚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条陌生的狗，脚跟脚地走在她身后，把她手上提着的面包圈一个个给吃掉了。先是吃掉爸爸那两个茴香味的，接着吃掉妈妈那两个嵌花籽的，然后又吃掉兰尼亚那两个糖味的。兰尼亚忽然觉得手里提的面包圈

0: 也吃掉了，左一下右一下卷着舌头，美美的舔着嘴唇。
1: 你这个狗真坏。
2: 我们的声音诉说农民新故事，
3: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2: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3: 龙泉金土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

0: 么建议？
1: 明天到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地暴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可伴有小时雨强4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雷电危险等级3级，可以引发雷电灾害，需注意防范。这段时间有连续降水，需及时清理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防止自害的发生。
2: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听众朋友们可以下载天下龙群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剑川农友圈，
3: 追踪农情热点，
0: 广罗农业资讯，
3: 紧跟时代步伐。

实施堰坝生态化修复改造，工程布稿过度硬化，兼顾实用与美观，重点对堰坝结构进行重塑升级，打造鱼鳞堰坝，同时加固拓宽护潭，增设清水厅部，改造后的堰坝既能彻底解决漏水、旱季缺水的老病根，又成了农村村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今年以来，小梅镇扎实落实周三下村日工作机制，深化八个一制度与民情日记闭环管理，推动镇村干部走进田间、走入农户。

外援将发挥自身优势，立足乡村特色的文化禀赋，持续唤醒我市古村沉睡的文化家底，激活乡村内生发展潜力，稳步打通文化资源向乡村财路的转化链路，为当地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探索优质样板。来关注新华网的消息，近日全国农业展览馆首届百合花节暨都市生活美学季开展。此次活动依托全国农业展览馆室内化景观资源和科普资源，打造一

来实打实的红利。同样的绿色变革也发生在浙江立丰机械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一线，企业针对检测、喷塑两大核心工序完成智能化、绿色化双升级。通过引入智能视觉检测设备替代人工，老旧喷塑设备完成迭代更新，粉末回收系统效能翻倍，即减少人工投入，提升产品合格率，

0: 个重新的调整。现在我们对验收环节也进行了一个严格的规范，就是盯牢每一步，仔细排查各类食品安全，全力保障我们孩子吃的要更加的安全和放心。
1: 按照新规标准，龙泉各幼儿园严格执行餐食两小时食用、菜品48小时留样、全员常态化陪餐制度，在滨江幼儿

饮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

0: 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

0: 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3: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2: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0: 另外，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

0: 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工收入。因为对青年人来说呀，他们缺乏工作经验，这个专业知识呢还不够丰富，专业技能呢也不够扎实，所以被动收入的占比会很低。那我们通过刚才这个对比，您应该就有一个数了，就是老年人、青年人他们的收入结构是比较单一的，而中年人，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本书《养老理财》的面对的目标读者群，他的收入其实是可以更加多元化的。因为和老年人、青年人相比，中年人是可以凭借自己工作经验和工作技能给自己赚更多的额外收入，那随着他们的储蓄越来越多呢，还可以通过股票投资啊、基金投资啊等等来获取更多的被动收入。由此就可以看到，想要获得多元化收入，您啊，不管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的

0: 往往你没那么费劲
1: 啊，就是
0: 是这样，
1: 就是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不断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提升专业技能。只有在某个领域里头成为高手，才能够实现什么知识变现呀、技能变现呀。这个积累学习，它是一个漫长过程，是一个创造被动收入的必经之路。第三，就是给自己探索出一条商业变现之路，挖掘自己潜能的这个目的，就是实现知识变现、技能变现，尤其在自媒体的这个。

0: 于这个为高品质的生活晚年生活做准备中的啊，如何提供财商的一部分。对，那下面呢，还是请红酒兄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刚才我们也提到的这个关于怎么防诈，因为防诈也是你怎么守得住财富的一个极致手段。
1: 您说太对了，就是说如果咱们赚不了更多的钱，至少咱应该把自己的钱能够守住。
2: 对，
1: 对吧？中年人防诈应该注意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呢，这也适合老年人。
2: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下面时段呢会继续。

0: 套路里，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只有充分了解这些套路，才能增强防骗的信息。接着说第三点，贪小便宜啊，贪小便宜是很多人的通病，不光是中老年人，是吧？就是因小失大呀。有些骗子呢，会拿一些小礼物去吸引老年人的注意，是吧？骗子会说，只要你投资了我们的理财产品，就会获赠我们的小礼物，是吧？一盒鸡蛋啊，一盒牛奶，是吧？以前不有个笑话吗？
1: 啊，怎么讲？
0: 说是。

0: 所以就是，哎，一定要有基本的一个常识。他第五点也提到了，要有基本的常识，尤其是投资常识。常言说，投资有风险，理财需谨慎。世界上没有，也不会存在零风险的致富机会。
1: 没错，
0: 只要涉及金钱和投资，都会有风险，是不是？一定要明白，世界上不存在高收益、低风险的投资渠道。
1: 哎。
0: 另外呢，希望一夜暴富的人比希望慢慢变富的人多呀，是吧？都希望能中那彩票，都希望能买股票翻10倍，对不对？所以大多数人希望迅速。

就是说每次彩票中奖，尤其是中大奖的这个这个概率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每一个没中奖的啊，就每一次啊这个彩票啊中奖的，把这个一次没中奖的人每一个人来把自己的彩票号说一下的话，他能说多少年？能说10年还是能说20年？你想想是这么一个概念。

0: 对，就是富人占大多数
1: 啊。对啊，那判断某个投资项目是不是合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观察它的收益和风险是不是匹配。
0: 哎，
1: 高收益匹配的是什么？
0: 高风险。
1: 低收益匹配的是低
0: 风险。
1: 如果出现了高收益低风险，或者是高收益零
0: 风险，
1: 哎，那这项目您就远离吧。
0: 对，
1: 极大的可能是骗局。
0: 没错，
1: 哪有那天上掉馅
0: 儿饼
1: 的事儿，
0: 正好砸脑袋。

0: 我跟他说，你就跟家待着吧，你跟家待着就算赚钱了。
1: 就是什么呢，总是想着有特别高的收益。这提醒真的是，我觉得提醒特别好啊。对于这个中年人来讲，有的时候你被骗这一次，可能这辈子就不太可能翻身了啊，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本养老理财是一本帮助中年人做好养老理财的实用指南，帮助中老年人对于养老理财规划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也祝愿每一位中年人和老年人都能实现未来生活的无忧和富足吧。

0: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接受。俄乌双方的立场差距还是很大，还没有到可以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
1: 据媒体报道，德国的万吨大件项目将面临下马的局面。德国政府计划终止二战后最大战舰的建造计划，停建六艘 F-126 型护卫舰。作为替代方案，德国政府计划采购八艘轻型护卫舰。您认为德国此举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F-126 型护卫舰项目本来是二战后德国最大的造舰计划，但德国本来就不是一个海权强国，也没有多少海上利益需要维护。德国海军的日常活动范围主要就是在北海和波罗的海，

0: 的味道，其实就是因为德国实在没有需求。当初这个项目是一家荷兰公司中的标，现在不但项目时间延期，还搞成了钓鱼工程，造价翻了一倍还多。德国政府现在决定采购8艘4000吨级的轻型护卫舰，由德国本土公司承建，这既是为了省钱够用，也是为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
1: 印度和法国近日公布了防务合作路线图，两国承诺要进一步深化合作，包括共同设计研发和生产。

0: 那他们想把关系升级为真正的合作伙伴。双方宣称要联合研制第六代战斗机，联合开发人工智能技术，还要组织更多的联合军演。印度想拉上法国来制衡美国，意思说我不是只有你一个朋友啊。法国呢也想利用印度拯救自己的军事工业。如果印度能购买更多的法国战斗机，能出资帮助法国开发第六代战机，两国关系就会进一步升温。
1: 近来，日本计划和乌克兰开展一系列无人机合作的

0: 台湾牌，通过军用无人机交易搞以台制华。日本不断强化军事能力，不断发展新作战要素，特别是不断拿台湾问题做文章。高市早苗这样做，日本政坛就没有反对的声音吗？是有的，但是这些反对他的政客只是认为日本现在实力还不够强，挑衅中国有点早了，还没有到摊牌的时候。所以对我们来说啊，日本的野心早点暴露其实是好事。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琼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

0: 不只是俄罗斯啊，过去五年间，全世界共有16个国家下水了77艘潜艇，其中33艘是核潜艇。这说明水下暗战仍然是未来各国争夺制海权的关键领域之一。对海权强国来说，核潜艇更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装备。
1: 嗯，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盼。

0: 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

0: 完成安全生产努力。
1: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2: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1: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

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

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

0: 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26年五月，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61%下降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从25%提升到62%，可再生能源。

0: 连年结余，累计结余资金超过8000万元。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安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宋超认为，安宁医共体的改革成效来自打破利益格局，也来自构建部门协同。医疗共同体未来还将发展成健康共同体。
1: 通过我们管慢病，以后要把治病为主的这种理念，要逐步转为成预防和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这样管理，以防融合是重中之重的。
2: 在安徽省睢溪县罹患

0: 发布，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

0: 全部撤军，并称将继续采取一切行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1: 美国商务部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德国队1-2不敌厄瓜多尔队，三战击。

0: 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又是尼古拉佩佩在禁区内轻松破门，完成梅开二度。最终呢，科特迪瓦队是2-0战胜了库拉索。一组的小组赛这样就全部结束了。德国队位列小组第一，科特迪瓦队小组第二，厄瓜多尔队小组第三，三队携手晋级。
1: 好，现在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已经坐进了直播间。那么现在，有两场世界杯的比赛正在进行。

那么我们首先来说荷兰队的这场，那么荷兰呢对阵突尼斯呢，目前是荷兰在开局仅仅6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打进了2个球，那么这样一场实力悬殊的对局呢，我想我们做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测，在比赛结束的时候，可能荷兰队还会把比分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一组呢的焦点战就是日本队对阵瑞典队的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

他们维持在小组第二出线，那么他们在下一轮的淘汰赛很可能会遇到巴西。那么如果是他们以小组第一出线呢，可能会遇到实力相对较弱的摩洛哥。那么如果以小组第三出线，他们会遇到豪门法国。所以我想对于日本来说，他们会尽可能的去争取一个小组头出现资格。但是目前来看呢，如果荷兰队是以一个大比分赢下了突尼斯队的话，那么荷兰队就会凭借着这个净胜球优势所带来的更加优秀的这个比分关系，去以小组第一的形式出现。所以日本队呢，我想在开局目前进行到将近20分钟时候，我想他们会在补水时间来临之后呢，做一个

在这个行云流水、穿针引线当中呢，寻找对手的弱点和机会。那么一上来呢，日本队也是做出了这个跟之前的阵容稍有区别，没有说主力齐出，还是做出了一些替补。那么这个瑞典队的阵容呢，相对来说就还是跟之前打突尼斯那一场的阵容差不太多。所以我们想，这个比赛呢，目前只是进行到20分钟，马

0: 队的比赛，则将决定谁直接晋级，谁小组第三进入待定区。中国之声到时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好，接下来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小组赛进入到了令人窒息的生死局，今儿呢我倒是想轻松一下，聊聊人见人爱的哈宝哈兰德。看到哈宝在中文社交网络上火成这样，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最近啊，我从小玩到大的一些女同学们都在给我发哈宝的梗图，哈宝的硬照。要知道这在20年前都是开

变，极大的增强了大家的社群归属感。再加上哈兰德本人也是大方的玩起了自己的梗，就更让你觉得这位巨星似乎是一个能和自己一起玩的梗王朋友，一个能够接纳自己不完美的丑萌伙伴。而且现在想一想，觉得哈兰德走红的方式也特别世界杯，那就是无论是看球的还是不看球的，都能跟着乐呵乐呵，都能想起他了。年后如果偶然有人给你发了一张哈宝的表情包，就和今天你突然间在父母家找到了一张

0: 报是当年的人是迷欧文，今天的人是玩哈堡。不管怎么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共度的第14夜，咱们明天见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 19.36%， 高出 15% 的预期目标 4.36 个百分点。通俗来

0: 化开发盘活了不少闲置空间，同样一块地可以承载更多用途，产出更高效益。
1: 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家门口的边角地、使用效率不高的存量建筑、需要更新改造的老旧设施，如何挖掘潜力，让有限土地释放出更大的价值？

0: 设计，实现多类公共设施向地上地下复合开发，使原本需要分散独立占地的设施全部纳入同一宗地，大幅压减用地规模，提升单位用地综合承载能力。项目还推动将光伏、地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及储能系统等能源设施从独立占地转向建筑空间集成。河北雄安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关亮介绍，多措并举之下，项目综合节能率达到约41%，运营减碳率约42%。
1: 雄安新区一直是将节约节约用地的理念贯穿规划建设的全过程，积极探索土地政策创新和多维高效利用的新路径。

0: 的占用。
1: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广州城市道路桥梁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桥下空间资源规模大，分布广，类型多。传统停车场或许是大家能够想到的大多数城市对桥下空间的利用方式，而广州则通过业态导入、功能复合、智慧赋能，将桥下灰空间转化为

0: 又增强了企业的竞争力。我们还推进特色产业园建设，优先用于腾退安置企业、城市更新改迁企业、招商引资过渡企业的入驻，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
1: 近年来，各地控制住增量源头，消化存量规模，畅通盘活路径，激活发展动能，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2: 不久前，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合印发

0: 养上下游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条从研发到终端，从硬件到服务的闭环链条。当银发浪潮撞上中国制造，智慧康养会有哪些新方案？一起来听报道。
1: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智听智能助听器展台吸引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记者拿起一款助听器，黑色弧线造型跟蓝牙耳机没什么两样，掂在手里比想象中要轻。戴上之后，工作人员往后退了两步，说话声音清晰的像是贴在耳边。智听助听器创始人 CEO 陈飞说，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

0: 冬夏电器，中国东北亚事业 WS 康养营销部部长王琦告诉我，进门前用手机就能提前把屋里调成最舒服的状态，特别适合老人。
1: 因为咱们国家居家养老的话占到大概90%以上，所以居家养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环节吧。看到了，我们等于是全屋的依托于我们多年的这样的家电和家居智能化健康一体化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赋能和理念的话呢，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比如说六恒的产品，

0: 其他法案，且绝不接受削弱版本。
1: 那么什么是拯救法案？特朗普又为何执意推进该法案？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4号，美国共和党人齐聚一堂，正准备见证一项在国会获得普遍支持的住房法案的正式签署。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则推文让包

0: 根据美国媒体的调查，这一法案预计会造成超过2100万名本应符合条件的选民无法轻易获得，这些民主党自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今年3月，特朗普签署了一份行政令，指示美国国土安全部编制一份在各州
1: 请求国际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与本国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袭击了核电站设计部门大楼，该建筑位于核电站主厂区之外，初步消息显示无人伤亡，有员工车辆受损，核电站目前仍在维持正常安全运行状态。